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那同时今天也是一个全新的月份啊。开场呢就为大家选播了一首相当励志又轻快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蜂鸟。哇，不知不觉来到了9月份啊，9个月，一年的9个月就这么过去了，大家都过得还好吗？那你觉得此时此刻的心情跟比如说你在一年之初的那种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诶，我觉得冲刺到了九月份，可能多多少少心里都会开始有点疲惫的感觉了。像每一次一月份的开始呢，大家都哇充满期待，感觉充满着动力，说哇我今年要达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目标。结果呢慢慢冲到半年过后啊，或者是到现在这样的月份，很多人可能都会开始有一点点的慢下来了。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慢下来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你也不要太担心，毕竟呢就连机器它也有可能会有忙到烧坏掉的一天呢。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说忙碌，但也希望呢大家在忙碌之余，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是可以休息的。希望呢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非常的愧疚，说啊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是自己不应该停下来。毕竟呢下一次一二三能量站想跟大家分享，休息呢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来的气象概况以及文来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好久不见的一二三能量站，等会呢也会在空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哦。上午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30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同理心沟通。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话说呢最近这个任贤齐啊也去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据说呢有很多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啊。那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他的粉丝啊？我看到了很多这种网上的小小片段，我都觉得这些粉丝们跟他自己偶像的互动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趣且好笑的。那就未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任贤齐以及阿牛所演唱的《再出发》。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by Bie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by Bie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0: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2: 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卡古兰经背诵学院将于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在 Bragas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14届毕业典礼，典礼将于当天上午7:30开始，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各电台及电视频道收看及收听相关报道。比利汉 FM 将于上午8:30带来英语报道， National FM 及 North Islam FM 的报道则会在上午9:5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下午5点播出整理报道。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收看现场实况。祝贺所有毕业生学有所成，为社会与国家贡献力量。

0: 1448年，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妇女特别集会活动于2026年9月3日上午在位于 Jerudong 的 Royal Berkshire Hall 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点30分开始。另外 National FM 以及 North Islam FM 将于上午9点50分左右为您带来完整的马来文现场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10点15分为您带来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将同步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今年庆典的主题是先知穆罕默德信仰的明灯。
1: 早安各位朋友，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郑可为，你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2: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

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来到了上午的9: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的气象概况。那么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呢，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呢会有烟霾的情况，那么在午后部分的地区呢有可能会下起局部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4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7度。那另外呢，根据今天早上7点的最新数据啊，可以看到文莱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于中等的水平的，其中马来邑县最高录得95点，那文莱猫阿县81点，都东县68点，以及腾布隆县是58点。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近期的这个烟霾情况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啊，所以呢，如果是有外出的朋友们，会建议你可以多戴口罩。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可能会因为烟霾而感到身体不适或不适的情况加重的话呢，请立即前往附近的医院就医啦。先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啊，毕竟呢，最近除了烟霾情况，天气也非常的炎热。这首歌曲是由叶倩文所演唱的《200度》。

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欣赏过的歌曲，施雨婷所演唱的 Green， 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带你看到的是文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日前率团在努罗伊玛皇宫接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代表团成员有包括菲律宾司法学院校长、副校长以及菲律宾驻文莱大使馆临时代办等，文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文莱法庭高官以及首相署常任秘书等也出席了接见仪式。菲律宾司法学院是在8月29日至31日对文莱展开工作访问，期间与文莱最高法院司法教育与培训组展开交流，双方也在8月31日与文莱司事签署了司法教育与培训合作备忘录，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在司法教育、专业培训及人员交流方面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探讨在司法教育、专业知识以及实践交流等等领域，并建立长期的专业联系。这也是文莱最高法院与海外司法机构签署的第六份合作备忘录，为文莱菲律宾进一步的深化司法领域的关系奠定基础。另外有看到的是中国浙江省与文莱正式启动千万工程可持续农业与乡村经济国际研修项目，进一步的加强双方在农业及乡村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项目预计在今年9月于浙江举行，届时将会有大约15名来自于文莱农业生产及乡村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展开为期10天的学习和交流，了解浙江在可持续农业、乡村建设及经济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千万工程于2003年在浙江启动，从改善农村人居住环境逐步的拓展至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且呢，在2018年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文莱经济贸易工业部的常任秘书表示，文莱正在积极的推动经济多元化及高质量增长，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及高效生产的农业。浙江在高标准农业、粮食生产以及乡村发展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文莱提供借鉴，而有关的研修项目也将会进一步的促进文莱与浙江之间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深化文中友好关系。最后看到的是受博罗洲地区热点增加以及西南季风风向的影响，文莱多地受到了跨境烟霾的影响，空气质量从良好下降至中等水平。根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截至前天下午4点的数据，文莱莫拉县的空气污染指数为73点，其次都东县70点、等波隆县63点以及马来义县50点。不过呢，这已经是前天的这个数据了。刚刚在天气预告的时候，在天气方面呢，就有跟大家分享了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已经是在文莱莫拉县的话是81点，马来义县已经上升到了95点。所以呢，还是要呼吁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外出的话，会建议佩戴口罩。像是我自己来上班的路上呢，其实闻着这个空气呢，也会有一些些的难受的。那么当局指出呢，在这个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期间，部分地区就会出现烟霾的气味。那一般民众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不过呢，若是有哮喘、心脏以及肺部疾病的患者，还有儿童、老年人、孕妇等等的敏感群体，受处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运动。那同时呢，当局呼吁民众避免露天焚烧垃圾，以免呢进一步的加剧烟霾情况。公众若是有发现森林或林野火灾，请立即拨打消防拯救局热线995通报。 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来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文广中文台，文来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黄鑫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鑫与你不见不散。来到了黄鑫的一二三能量站呢，刚刚欣赏过的歌曲是由5566所演唱的《好久不见》。好不容易见到好久不见的人，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呢？你有没有感受过一种幸福感，是你很想见一个人，而刚好呢对方也想见你呢？前阵子我就回到了自己曾经留学的地方，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去见了很久没见的老师和朋友。那么在出发之前呢，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些忐忑啦，毕竟有些人呢真的是很久都没有见到了，可能我会想说，诶，对方还记得我吗？这么久没见面，会不会变得很生疏呢？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会隔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是不是时间会把亲密感给带走呢？可后来我发现，比起那些顾虑，有一件事情更加的重要，那就是因为想见，那就去见吧。当我鼓起勇气的去问说，诶，我回来了，要不要见个面呢？结果呢，我发现对方都会很爽快的答应说，好啊。那我觉得这本身呢，就是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长大之后也慢慢发现啊，其实重逢本身呢，它是一个需要双方意愿的事情哦。怎么说？那也不是你说你想见就能见的嘛。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有家庭，有工作，可能有些人都有自己的行程，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所以呢，一场看似简单的见面，背后其实是我愿意为你留一点时间。我很喜欢那一种感觉，就是我想见你，刚好你也想见我，不是出于客套，而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呢，当我们再一次回到彼此的生命里，依然愿意去说，好啊，那我们见一面，本身就已经是很珍贵的回应了。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见面它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比如说你上学啊，你会见到你的同学，上班你每天会见到你的同事，就算今天不见，明天也会见到吧。所以那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不会觉得说，哇，今天能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除非是有可能你需要按年来算，你可能会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你也不知道，那你就会很珍惜再一次重逢的机会。当我们的人生慢慢的往前走，大家去了不同的地方，拥有了不同的生活以后，才会发现原来有些人真的是用按年来见面的，一年见一次，甚至呢好几年才能见上一次。所以呢，再一次见到这些老朋友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会觉得，哇，终于见到你了的感觉。可是呢，有一些人虽然我们不会天天的去联系，但当这个人在坐在你的面前跟你一起聊天，说起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那种熟悉感好像又会一点一点的回来。所以呢，也会明白说，诶，有一些关系啊，它真的不是靠联系的频率来衡量的，不常联系不代表不重要。有些人虽然没有每天参与我的生活，可是呢，他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所以呢，我也特别感谢，除了是我有想见的人，比如说可能我回到我留学的地方去见见想见的朋友，他们愿意来见我。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回国来见我的那些老朋友们，他们通常一回到文莱呢，都会告诉我说，诶，我回来咯，要不要见面？我通常都很兴奋的，你知道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很愿意抽出时间一起吃饭喝茶聊聊天，快告诉我你最近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的。除了叙旧呢，也想要去了解最新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因为我知道其实可能我们下一次见面又还要再等多一年两年，甚至不知道哪一年会见面，所以好难得能够回来见我的话呢，我一定会抽出时间的，能够再一次的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听着看着彼此现在的模样，听对方说起最近的生活，
活，一起笑，一起回忆以前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呢，就如同这一句话，见面就是最好的礼物。我愿意花时间来见你，你也一样。我们把彼此有限的人生拿出一小部分放在了同一个下午，同一个饭桌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也觉得见面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去等了，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如果你真的想见一个人，时间和条件都允许的话，那就去见吧，别把想念放在心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句话，哎，你最近还好吗？想不想见面？谁知道呢？对方就马上回你，好啊，其实我也正想要见你，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送给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不常联系，很久都没办法见面，但是呢却一直没有走远的人，见面就是最好的礼物。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李吉翰所演唱的《现在很想见你》。

李吉汉的这一首《现在很想见你》，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的曲风相当的温柔，但是呢，就像我说的，见面本身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如果一个人想见你，一个人不想见的话，那个见面是没有办法促成的。所以呢，也到了可能逐渐长大的这个年纪，我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会很想见见那些想见的人，就不会再去逃避。因为真的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会期待见面，但是现在可能真的是倒着数的，见一面少一面哦。就像我曾经看到了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很震撼的，那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闻。这个朋友呢，他去估算了一下他能够跟朋友见面的次数，尤其是长大了之后，大家生命如此的有限，然后呢又有很多责任在身，本身要促成一个见面，真的是靠缘这个字啊，因为要大家的时间都允许，并还有就是大家的心意足够的强烈，要排除万难，你要再一次见到这个人呢，才有可能促成这一场见面。所以你看，是不是当你深入的去想想重逢跟去约一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原来这背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它包含的不仅仅是天时地利人和，也有包括说你们之间的情感有多么的深，才愿意说双向奔赴，想要见你的路上我都是飞奔的，就像我对我朋友一样。所以呢，我特别特别喜欢今天的这个一二三能量站，来跟大家分享见面就是最好的礼物，有想见的人那就去见吧，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每分每秒都值得好好的去珍惜，毕竟呢，你和我都把人生宝贵的时间拿出来给彼此了。稍后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前为您带来的歌曲 SHE 不说再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接见来自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皇太子妃殿下出席观看2026年 A1 学校间的篮球锦标赛。呼吁国内民众避免进行露天焚烧活动，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并影响环境生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俩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诺波吉亚莫萨登瓦道拉伊布尼阿尔马洪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迪贝多安诺格布内达鲁萨拉姆于昨天下午恩准接见来自菲律宾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Young Ahmad Arif Alexander G. Gasmundo 及其代表团。有关的接见仪式是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在接见期间，陛下与首席大法官讨论了文莱与菲律宾共和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司法合作。菲律宾的代表团包括菲律宾司法学院院长Mr. Edgardo L. de los Santos, 菲律宾司法学院副院长 Mr. Sedfri M. Candelaria, 首席大法官办公室司法人员主管 Attorney Antonio Cesar Armanila, 以及菲律宾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Juan Bernard A. Mendoza。 同时出席的还有文莱高等法院法官Young Ahmad Arif Dadosari Paduka Stephen Chong Wan On 高等法官委员会委员 Young Arif Dadosari Paduka Awang Haji Muhammad Awang Haji Abdullah Sorifi Bin Pihin Orang Kaya Saifu Muluk Dadosari Paduka Haji Abidin 高等法官委员会委员 Young Arif Awang Muhammad Faisal Bin Pihin Dadosari Juragan Lailadi Raja ColonelBersara Datosri Palawan Awang Haji Kefli 首相署安全与法律常任秘书 Awang Zuhusam Bin Haji Abdul Samad 以及高等法院代理首席登记官 Dayang Haji Hazarina Binti Bihin Orang Kaya Sedia Jaya Datobadika Haji Huraira Young Ahmad Arif 于8月29日至31日以工作访问的形式访问我国，并且于8月30日在斯里巴加湾市出席文莱大法院司法培训单位与菲律宾司法学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皇太子妃殿下 Yang Drama Mulia Paduka Seri Pengen Anak Istri Pengen Anak Sara Binti Pengen Haji Saleh Abrahaman出席观看了2026年 A1 学校间的篮球锦标赛。这项由文莱篮球协会主办并获得了教育部课外教育局支持的赛事在嘎东巴杜布苏拉的该协会篮球场举行。皇太子殿下的女儿 Yang Dramat Mulia Bunyan Anak Munira Mat Hubogia 代表文莱国际学校 ISB 参赛。在女子组 B 组赛事当中， ISB 以83-15的比分击败了 Matabduli Bunyan Muda Almutadibila。 ISB 将于本周一迎战 St. George's 学校。共有29名学生获得了宗教事务部2026-2027学年奖学金，以在国内外继续深造。该奖学金的颁发仪式是于昨天上午在 Barracas 的

一家饭店举行。颁奖仪式是由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yan Dato Seri Sedia Haji Muhammad Tashin bin Pengyan Haji Hassan 主持颁发。其中16名学生在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阿斯哈大学

0: 哟。
1: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2: 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预计天气将持续部分多云，并且伴有比较浓的烟霾，夜间也偶尔会出现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主要呢是集中在全国的内陆地区。风向风速方面，今天下午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5米至1.0米之间。那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4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天气概况。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资讯，又或者是可以通过气象专线114来了解更多的详情。 Super Idol 的

来到了下午的4:15，听过的这首歌曲是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哇，我是说，如果是真的是105度呢，我真的是受不了啊，听众朋友。像这种阴霾的天气呢，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还有整个空气的质量，最终呢也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这段期间，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身体不适啊，因为呢，当这个空气充满烟霾还有细小颗粒物的时候呢，可能哦。就会引发咳嗽啊，呼吸急促，甚至是喉咙不适。那有些朋友呢，可能眼睛会刺痛、发红，甚至是流泪。至于如果您可能是患有哮喘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呢，这个烟霾的情况也会让你的症状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特别是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如果是有必要外出哦，请大家配戴适合的口罩。然后呢，如果您是在家的话呢，就关好窗门，然后呢就待在家好一点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在等待着淮泾公园及休闲局的更新，稍后呢也会为您带来的就是有关于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不过刚刚呢在下午的2点看到的空气污染指数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哈，在文莱摩拉县呢是有219点，那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那其他的县区一样的是三位数，包括都东是159点，马来邑县是172点，等不动县是142点，都是相当的不太乐观。所以提醒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炎热天气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来补充水分哦。来为你选播这首歌曲苦茶。

随着近期天气持续炎热，气象局仅此呼吁全国民众提高警觉，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在进行户外活动前，请使用防晒系数 SPF 15或以上的防晒霜，确保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防止脱水。穿着轻便、宽松、颜色较浅的衣物，有助于身体散热。戴上遮阳帽和太阳眼镜，避免太阳的直射。选择适合的鞋子，以增加活动时的安全。

0: 全与舒适度，留意中暑的早期症状，如头痛、意识模糊、极度疲劳、恶心、肌肉痉挛或皮肤潮湿冰冷。若发现自己或他人疑似中暑，请立即前往阴凉处休息，并尽快寻求医疗协助。让我们一同提高警觉，确保每个人的健康与安全。
1: 4:2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么刚刚呢，我就从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所发出的最新的新闻稿当中呢，就获得了今天截至下午4:00的最新情况。那么根据今天下午的预测呢，空气污染指数相较起刚刚下午2:00的有明显的提升。那首先呢，文莱摩拉县的空气污染指数是215点，马来邑县是211点，是极度不健康的水平。另外等不用县呢也升至164点，杜东县是168点，同样呢也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以上提到的空气污染指数是截至今天下午4:00的最新的新闻稿所发布的数据，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期间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在家的朋友呢可以关好门窗，减少烟霾进入室内。那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呢，尤其是身体不适者，一定要佩戴这个防护的口罩。另外有患有哮喘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人呢，也尽量的待在室内。那如果是看见有丛林野火啊等等，您都可以拨打消防拯救局专线995。当然，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这种不乐观的天气，希望大家不要进行任何的露天焚烧活动。
2: 苏丹哈吉哈桑纳博卡古兰经背诵学院将于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在 Bragas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14届毕业典礼，典礼将于当天上午7:30开始。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各电台及电视频道收看及收听相关报道。比利汉 FM 将于上午8:30带来英语报道 ，National FM 及 North Islam FM 的报道则会在上午9:5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下午5点播出整理报道。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收看现场实况。祝贺所有毕业生学有所成，为社会与国家贡献力量。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拿铁因素，普通人翻身的三个财富习惯。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我们继续翻阅美国知名理财专家大卫巴赫提出的经典概念——拿铁因素。上一集我们聊到了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困惑：为什么明明没有大额消费，却还是存不到钱？答案也许就藏在了那些你习以为常的小开销里。每天一杯咖啡，偶尔一杯奶茶，外卖、订阅平台、冲动购物等等，这些看起来不贵的消费，长期累积下来，却可能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大卫巴赫把这种现象称作为拿铁因素。真正困住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收入太低，而是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消费习惯。上一集我们认识了拿铁因素里的主人公佐伊，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也不算低，却长期月光，信用卡刷爆，连房租都很吃力。直到他发现，真正掏空自己的不是大笔开销，而是那些每天看似不起眼的小花费，也就是所谓的拿铁因素了。但知道问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改变呢？难道从此不喝咖啡，不享受生活了吗？当然不是。这一集我们就继续聊一聊普通人也能够开始实践的三个财富习惯。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学会储蓄才能够拥有养足未来的资本。如何能够克制欲望，为自己存下足够的资本呢？书中佐伊的财富导师，坐拥好几栋楼的咖啡馆老板亨利总结出了三个财富密码。现在就让我们和佐伊一起学习通往财富自由的三步骤。第一，颠覆分配逻辑，投资自己才是最高优先级。赚钱和花钱是每个成年人的必修课。那你有没有想过，每天花出去的钱有多少是花给自己的呢？书中的亨利根据佐伊的收支情况画了一个简单直白的图表：9点到11点半的工资交个税，11点半到14点的工资付房租水电，14点到15点的工资要承担交通，15点以后的工资要分配给吃喝、娱乐、还贷、看病。忙碌一天下来，他竟然全是在为别人积攒财富。对此，亨利给出的解法是把自己提到最高优先级，不是等分配完所有的支出再为自己储蓄，

而是先储蓄一部分再去花销。他假定年利率有 10%， 让佐伊每天往银行账户里存入10美元。在复利的作用之下，40年后佐伊会得到将近200万美元。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魔法！也许我们做不到每天储蓄一个固定的金额，而实现年利率 10% 更是遥不可及。可只要开始给自己投资，那些钱就会留在账户里，而不是变成了零零碎碎的拿铁因素而流逝。巴尔扎克说，对于浪费的人，金钱是圆的，可对于节俭的人，金钱是扁平的，是可以一块一块的堆积起来的。他们会在时间和复利的加持之下，沉默而坚定的成长。有了这份稳固的筹码加持，你就有底气从容的行走世间，再不会因为一时的不如意而困窘，不必为未来的不确定而忧虑。第二，不做预算，用账户自动运转来实现无痛储蓄。每个月为自己投资是一件看起来非常美好的事情，可书中的佐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坚持。佐伊也曾学过管控财务、制作预算，可总是没执行多久就半途而废。这个困惑也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无奈，明明做好预算，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外支出，导致预算失控。频繁挫败后，很多人索性破罐子破摔，又回到原先糟糕的消费习惯。亨利给出的破局之道是，彻底放弃预算，设置工资到账后直接划到其他的户头。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遵循了默认效应。从此只要账户自动运转，你的财富就会悄然的累积。你不必在欲望和希望之间辛苦的内耗，可以腾出更多的心力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第三，学会为梦想花钱，从现在开始富有的生活。为自己投资是过程，让账户自动运转是手段。那么存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有人回答是为了应对未知的意外，也有人回答是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但为了一个飘渺的未来而削减当下的享受，这个目标很难给人足够的动力。在亨利的启发之下，佐伊找到了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梦想。他一直很想上摄影课，学习拍摄更美丽的照片，却苦于手头拮据，无法支付学费。亨利告诉他，只需要在已有的储蓄账户外再单独的开设一个账户，每天存入不到一杯拿铁咖啡的钱，六个月就能够购买摄影课。佐伊还渴望环游世界，看遍世间的风景，他开始为此积攒资金。三年之后，佐伊已经行走在路上，还靠着出色的文笔和新学到的摄影技巧，写出了许多好文章。他不但继续从事心爱的旅游编辑工作，还被聘为杂志的特约专栏作家，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正如书中的亨利所说，花钱的意义不在于买到了什么，而是带给我们什么感受。美食、娱乐、奢侈品只是愉悦一时，对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的渴望，对自我价值不断实现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才能够长久丰盈内心。与其总是把想要的生活推迟到虚无缥缈的有钱以后，不如从现在开始用富有的心态去布局，允许自己有个诗和远方的目标，给他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支持账户。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许要累积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一小部分的目标，但日积月累，你会看到理想的生活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而你自己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拿铁因素与其说是一本理财书，不如说是一本助人

0: 为觉醒的人生指南。它告诉我们，把我们困在贫穷里的从来不是命运，而是自己一次次的选择。书中有一句话发人深思，如果你不知道去往何处，那么你可能也不会喜欢最终的结局。很多人之所以长久缺钱，本质上缺少了对金钱的正确概念，以及对未来的明确规划。所谓的管理财富，说到底就是管理自己。从今天起，习惯的复盘并掌控账单，学会让账户自动为未来运转，为理想储值。财富自由并非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一种渐渐靠近的状态。当你戒掉拿铁因素，就已经走在通往财富自由的路上了。财富自由并不是一夜暴富，而是一次次更清醒的选择。不是赚了很多钱以后人生才会改变，而是当你开始改变和金钱的相处模式，人生就已经悄悄开始转向。拿铁因素最想提醒我们的，或许不是不要花钱，而是别让无意识的消费偷走你未来的选择权。因为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只是账户里的数字，更是当生活突然有变化时，你是否有选择的底气。也许我们都还在路上，也许现在存款还不多，但只要开始觉察，开始调整，开始为未来留一份空间，那就已经是在慢慢变富有了。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拿铁因素，内容是关于普通人翻身的三个财富习惯。听众朋友如果想重听今天的阅读客栈，请留守在这个礼拜天上午的10:30将会为您重播。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说到拿铁，就想给大家选来一首由张学友所演唱的《咖啡》。

南历1448年，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妇女特别集会活动于2026年9月3日上午在位于 Jerudong 的 Royal Berkshire Hall 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另外 National FM 以及 North Islam FM 将于上午9:50左右为您带来完整的马来文现场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10:15为您带来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将同步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今年庆典的主题是先知穆罕默德信仰的明灯。

天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0: 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克亚古兰经背诵学院将于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在 Bragas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14届毕业典礼，典礼将于当天上午7:30开始。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各电台及电视频道收看及收听相关报道。比利汉 FM 将于上午8:30带来英语报道 ，National FM 及 North Islam FM 的报道则会在上午9:5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下午5点播出整理报道。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收看现场实况。祝贺所有毕业生学有所成，为社会与国家贡献力量。
1: 4: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那么卫生部也提醒大家，在烟霾天气期间呢，请大家一定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可能有些朋友接触烟霾之后，会引起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像咳嗽啊、眼睛刺痛啊，甚至是流鼻涕哦。那至于如果是本身患有哮喘或者是肺部疾病甚至是心脏病的人士，哎，这个烟霾也可能会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所以这段期间烟霾天气期间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哦。那有关于最新的烟霾情况以及空气污染指数，可以到 Instagram at justtree.bn， 或者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请通过卫生部的官方Instagram at MOH Brunei 了解更多的详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还不感觉到，早上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到了中午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喉咙有一点干，然后很就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状况啦。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恶化的，那就请大家尽量的不要进行户外的锻炼。4:52，我们稍后呢在5点将会进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啊，这里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消息要做更新。首先是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位于都东德里塞高速公路58.5公里至56.3公里的半边路段，从今天开始关闭，直到工作完成为止，以进行这个维修的工作。所以道路使用者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及道路时速，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再加上现在烟霾情况蛮严重的，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得见太清楚，路况就有点模糊啊，视线模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的驾驶。这是一首由周杰伦自演唱的《退后》。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寒。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词一函，让我们一起透过一个词语给心一个柔软的空间。那今天下午慕寒要跟大家分享的词语是初心。初心是一个人最初的心愿，最初的信念，也是还没有被现实磨平之前心里曾经认真相信过的那件事情。我们一路长大会经历很多的改变，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可能变了，曾经相信的事情可能有了新的答案，甚至连当初那个充满期待的自己也可能被忙碌的生活藏起来了。所以呢，有时候成长并不是一直往前走，也是需要偶尔回头看看我啊，当初为什么要出发。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摄影，小的时候呢，他总是喜欢拿着相机到处的去拍照，一朵花，一场雨，夕阳落下来的颜色，甚至是街角一个人陌生的笑容，都能够让他无比的开心。后来他就开始工作，生活变得越来越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相机也被慢慢的放进了抽屉。有一天，他整理房间的时候呢，重新拿出了那一台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相机。他打开以前拍过的照片，有些照片并不专业，构图也不完美，可是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一个开心的自己。他就突然间想起当初拿起相机的时候呢，其实自己啊，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摄影师，也没有想要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只是单纯的喜欢。于是那天傍晚，他就带着相机走出家门，没有目的地，也没有说一定要拍出什么样的作品，只是重新去记录自己喜欢的风景。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有些东西不是消失了，只是被生活暂时放在了一边，而初心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长大之后很喜欢我们长大之后很容易把喜欢变成有没有用。喜欢一件事情，我们就会问，能赚钱吗？有前途吗？别人会不会觉得值得？于是我们曾经很

欢很喜欢的东西，就这样子被慢慢的放下来。可是初心并不一定要我们回到过去，它更像是一盏小小的灯，提醒我们不要走得太远，远到自己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发。也许你现在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当初的梦想已经改变，这些通通都没有关系的，因为守住初心并不代表什么都不能改变，而是在改变之后呢，依然保留心里的那一份真诚。那个曾经认真喜欢过、努力过、期待过的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所以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点的迷茫，不妨问问一下自己，我当初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许答案是不会马上出现，但是当你愿意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心，你就会慢慢的找回方向。所以今天慕寒想跟大家分享的本期韩语是，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愿今天的词语能够为听众朋友带来一份慈心的理解，也为生活添上一点涵养的温度。每逢星期二下午5点，慕寒会用词语陪着大家，在忙碌中慢下来，在纷扰里找回内心的安静和从容。也愿我们一路成长，一路改变，却依然保留心里最初的那一份真诚。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走得很累了，你不妨回头看一看，也许那个最初的自己依然在心里轻轻地告诉你，你还记得吗？我们当初是为什么要出发的？